碧海蓝天的伶仃洋上，港珠澳大桥飞架三地。这座世界最长跨海大桥被誉为现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。2018年，它的顺利通车将香港至珠海的公路交通由4小时缩短为45分钟。